山，也应该说说的，刚应该说说的，应该也应该说说的。Gedong lur madek hidup di narepesan.